0: Jesus，
1: 马库玛利亚，你充满圣宠，主与你同在，你在妇女中受赞颂，你的亲子耶稣。
0: Zdravo Mario, milosti puna, Gospodin s tobom。